0: 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4: 直击新闻事件，
5: 聚焦民生热点，
4: 客观及时，
5: 视角独特，
4: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91.1，
6: 全市新闻联播。
7: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以下是内容提要：15、17，我国生态质量将稳步改善；深河协作算出新动能；河源创客竞逐新赛道；和平，项目产能加速释放，助力经济回升向好；龙川上平镇，强化示范带动，以点带面推进乡村振兴。以下是详细内容。央视网消息，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15-5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15期间，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3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实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依托深圳对口帮扶援建的 OPC 算力支持，乡村创客将前沿算法植入传统场景，把天马行空的创意转化为可落地的生产力，为百千万工程注入了强劲的支撑动能。今天，让我们聚焦人工智能加乡村创客的生动实践。在东源县的一间工作室里，项目负责人林艳红正忙着调试最新的 AI 模型。他主导的原乡仙图项目是河源首部真人 AI 结合的仙侠短剧，以往需要昂贵设备和大量人力才能完成的特效场景，如今借助 AI 技术，只需轻点鼠标即可生成。原乡仙图项目负责人林艳红：
8: 传统的影视制作1秒钟特效可能要花到几百上千元，现在我们利用 OPC 算力支持 AI， 能快速把河源的万绿湖、苏家围等实景转化成仙侠场景，这不仅降低了90%的制作成本，还让我们的创作周期缩短了一半。
7: 技术赋能，创意无限，从虚拟制片到非遗换新， AI 技术正在打破乡村产业发展的天花板。在连平县，创客罗文辉正利用 AI 设计软件为有着百年历史的杯头米粉设计全新的品牌包装。连平县杯头米粉项目负责人罗文辉：
9: 以往我们包装缺乏设计感，产品难以实现溢价， 依托 AI 辅助设计，能够短时间输出几十套包装方案，有效啊降低我们的设计成本，升级品牌形象，精准契合年轻消费者的审美，为我们产品销售扩展更大的市场空间。
7: 如今河源的乡村创客们正在用代码和算法书写着新时代的山乡巨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河源好物将通过数字技术的加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河源台记者徐小勇、李宁报道。
5: 聚焦产业建设大会战，
7: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今年以来，和平县聚焦新材料、先进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产业急剧发展，全力推动工业经济回升向好。其中，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自去年底首期项目投产后持续释放产能，目前已进入量产提速期，成为该县制造业版图中的重要新生力量。位于和平产业园大坝片区的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是和平县在2025年产业建设大会战中实现当年拿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项目。在其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各道工序衔接紧密，处处涌动着抓生产、赶订单、拼效能的发展热潮。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元。
10: 记者现在已经来到了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可以看到一根根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正从自动化生产线上缓缓下线。依托这些先进设备，这里每年可以生产10万根电杆。
7: 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超：
11: 我们是从2025年12月份开始投产的，今年1到6月份，基本上我们实现了营收是大概800万左右。全年的营收我们做下来应该能够到2000万左右能够上规。
7: 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由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贵电力设备投资1.2亿元建成，占地面积约23.7亩，规划建设3栋钢结构厂房及办公楼、职工宿舍、食堂等配套设施。一期项目投产达效后，眼下正加速推进二期项目建设。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超：
11: 两期项目建设完成之后，我们预计的能够释放年产能能够实现大概1.2个亿的总产能。在这个粤北以及赣南的地区，我们这个项目整体完工之后啊，就能够成为这个同行业当中一个较具规模的领先的一个水泥电杆的一个生产基地。我们主要是服务于南方电网、国家电网以及下属的各级供电企业。
7: 从签约落地到首期项目投产，从产能爬坡到量产提速，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的快速发展印证着和平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的决心。当前该县正按照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部署，加快构建专业化招商体系，推动县招商投资发展公司常态化运营和县投资促进中心实体化运作，围绕新材料、先进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产业开展研练、补练、强练、精准招商，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报道。
12: 越来越好，百千万。
7: 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龙川县上坪镇坚持干群合力、示范带动，以头号工程力度抓紧抓实典型镇、典型村建设工作，聚焦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乡村治理等方面提档升级，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聚力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走进上坪村，焕然一新的乡村风貌扑面而来。宽敞平整的村道旁，融合野猪帐、风车元素的本土特色标识与灵宝 IP 彩绘文化墙相映成趣，既厚植了地域文化底蕴，也勾勒出现代乡村的灵动气韵。造型别致的金桔路灯沿路排布，彩虹步道蜿蜒于绿水青山之间，清水平台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一步一景皆是乡村蝶变的生动注脚。村民王献仁：
13: 现在的环境呢，现在政府搞得相当漂亮了，它山野铺连，心情舒畅。
7: 从街巷到庭院，从休闲广场到田间村落， 上坪村始终锚定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目标，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让乡村颜值悄然蝶变。龙川县上坪镇上坪村党总支部书记刘惠梅

0: 通过示范村创建，我们硬化了巷道、村道，装上太阳能路灯，建好群众休闲广场，配齐健身设施，整治房前屋后庭院环境。现在村容村貌干净整洁，老百姓出门有路，休闲有场所，实实在在感受到人居环境带来的变化，幸福感明显提高。
1: 自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上坪镇坚持典型镇、典型村一体化统筹建设，以上坪村作为培育示范典型村，推动乡村建设从一处美向一片美拓展，从外在美向内涵美深化，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全镇村庄提质升级，奋力走出一条具有上坪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龙川县上坪镇镇长戴杰昌：
2: 接下来上坪镇持续以上坪典型村为核心支点，推动全镇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乡村治理整体提档升级，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在上坪落地见效。
1: 龙川台报道。今年以来，广东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截至目前已吸纳超10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提前实现了相关目标，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座。去年广东启动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吸纳超11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今年以来，教育部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举办大型综合招聘会、 N 城联动等高规格招聘活动，释放出15、57国家与地方协同发力稳就业促发展的强烈信号。其中今年3月，部省联动高规格举办的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在广州举行，组织近2000家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超8.5万个优质岗位，吸引境内外2000多所高校超17万名学生进场参加，再创史上最强春招。 N 城联动春季招聘活动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江西、湖南等13个省、直辖市重点高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120场，组织用人单位7400家，吸引超22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场求职。专题招聘活动扩展到10类，更加聚焦高质量发展所需，突出供需适配，新增国资国企、重点民企、文化人才、高技能人才等专场，共组织3400多家企事业单位提供11.7万个优质岗位，有针对性吸引相关专业近9万名学生参加，有力提升引才实效。与此同时，广东深入实施2026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行动，扎实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深入实施书记校长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健全校企产成才精准对接机制，瞄准优势专业定向邀约重点企业，形成学科适配加产业对接的优质岗位矩阵，推动企业岗位与学生发展精准对接。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开展常态化招聘活动4000多场，各地及用人单位与重点高校围绕房企拓岗、学生就业、实习实践、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实现办活动、建机制、双丰收。此外，广东构建求职、就业、安居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学生充分感受广东爱才诚意，东西南北中发展到广东强音，畅想大江南北。据介绍，广东将持续深化拓展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高规格高质量开展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系列专题招聘活动、秋季大型综合招聘会，精心做好全覆盖、多层级、常态化招聘活动，募集更多高质量岗位，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人才留粤来粤就业创业，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近日，工信部发布全国第2轮第3批支持的重点小巨人企业名单，广东国研新材料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这也是我市首家成功入选的企业。落户河源国家高新区以来，国研新材料依托深厚的技术积累与创新能力，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热管理发热体单元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该公司研发的新型陶瓷发热体 破解了传统发热体热振性差

性不足、导热率低、热安全性能不足等行业痛点，实现超低温环境下低能耗、高均匀温升等技术特性，填补了国内高性能陶瓷发热体产品的空白。近日，我市已正式启用举报高速公路交通违法行为非现场录入工作机制，市民在辖区高速公路上发现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分心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广东110实名举报。8月31号前查实的违法行为以警告教育为主，9月1日零时起将依法处罚。相关通告明确，受理范围为河源市辖区内高速公路发生的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停车、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分心驾驶、低速行驶等严重影响通行秩序与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举报渠道统一为微信小程序广东110，举报人进入自助报警的违法犯罪举报专区，按页面提示填报即可。举报的违法行为发生时间超过30日的不予受理，举报不设奖励。近日，紫荆县在紫城镇黄花村举办节水抗旱稻绿色高效栽培培训会，加速推进节水抗旱稻扩面提质，助力增效增收，全面提升粮食生产绿色高效发展水平。本次培训会专门邀请华农专家、农业企业负责人做专题辅导，分别从品种技术、市场销售等方面对节水抗旱稻种植推广进行细致讲解，同时组织与会人员到节水抗旱稻的种植现场实地观摩水稻田间长势。据了解，紫荆县与华南农业大学合作推广的节水抗旱稻今年已在紫城镇黄花村种植了约100亩，目前长势良好，丰收在望，初步测算亩产约1000斤，每亩投入800元，具备蓄水量少、管护简便、稳产性好、绿色低碳等突出优势，十分契合该县山地丘陵种植条件，是破解干旱缺水制约、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的优质稻种。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7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0.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1.6%， 对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 24.9%， 进出口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其中出口3.8万亿元，增长 10.8%， 进口2.69万亿元，增长 37.4%， 贸易顺差1.11万亿元，收窄 24.5%。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持续强劲增长态势。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45.5%。 记者注意到，自今年四月、五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六月、七月出口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 50%。 广东省公安厅昨天发布消息，该省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打掉新型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刑事案件35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名，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财物一大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东全省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组织8个、涉恶组织226个，带动全省警情、刑事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9%、 13.2%， 涉黑恶类警情同比下降 39.02%。 今天民政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其中婚姻登记的便利度大幅提升。2025年5月10日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5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5%。
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维玉，播音刘彻，监制朱伟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

0: 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如果你记得我，
4: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5: 争取刹那间
4: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1: 亮光光，秀才了，
1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

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

0: 并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3: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10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公开信息，今年上半年，广东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7421亿元，同比增长2.8%。这一收入增速符合当地年初预期3%，略高于全国地方平均水平2.7%。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近日，广东公安机关在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在前期精准研判、深入侦查的基础上，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名，依法查封、冻结、押扣涉案财物一大批。昨天13时47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新高，达到1.757亿千瓦，同比增长6.53%。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同日，广东省内阳江、汕头、揭阳、潮州等地市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据中央气象台统计，台风白海豚11号17时停止编号。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今天上午11点。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和市政务和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6: 7月28日11时16分，
4: 欢迎收听 FM 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 既要充分发挥预警。

0: 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两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五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两度为有轻微震感，五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4: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文，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4: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6: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11:00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昨日召开的全市乡村创客产业发展专题座谈会透露，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启动实施以来，我市以12条乡村振兴示范带为骨架，100家特色产业工坊为节点，1000名乡村创客为动能，推动形成市有引擎、县有枢纽、镇有节点、村有基点4级培育体系。目前全市建设乡村创客小镇1个，创客社区7个，创客之家34个，创客工坊320家，培训培育创客逾8000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创客发展势头良好，万千创客汇河源，乡村振兴添动能，成效出现。记者昨日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抢抓第3季度攻坚窗口期，深化互联网加 AI 监管，力争年内实现无堂食外卖店、专营外卖的食品经营场所全覆盖核查，以科技赋能精准整治规范食品市场秩序，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市消防救援支队统筹各县区消防救援大队，面向社区、沿街商铺、企业、养老机构等多类场所，广泛开展暑期消防安全宣传培训活动，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隐患，遏制小火亡人事故发生。近日，江东新区团工委结合夏季高温和防溺水事故高发特点，紧盯辖区水域安全风险隐患，在全区35个村居组织开展全覆盖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8: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1: 7月28日11时16分，
0: 欢迎收听 FM91.1 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6: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8: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9: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0: 12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昨日召开的全市乡村创客产业发展专题座谈会透露，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启动实施以来，我市以12条乡村振兴示范带为骨架，百家特色产业工坊为节点，千名乡村创客为动能，推动形成市有引擎、县有枢纽、镇有节点、村有基点四级培育体系。目前全市建设乡村创客小镇1个，创客社区7个，创客之家34个，创客工坊320家，培训培育创客逾8000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创客发展势头良好，万千创客汇河源，乡村振兴添动能，成效出现。记者昨日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抢抓第三季度攻坚窗口期，深化互联网加 AI 监管，力争年内实现无堂食外卖店、专营外卖的食品经营场所全覆盖核查，以科技赋能精准整治规范食品市场秩序，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市消防救援支队统筹各县区消防救援大队，面向社区、沿街商铺、企业、养老机构等多类场所，广泛开展暑期消防安全宣传培训活动，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隐患，遏制小火亡人事故发生。近日，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公园县柳城镇人民政府主办的“小红花以劳育人，关爱留守儿童”农业科普实践活动，在东源县柳城镇下坝村稻梦工坊万绿智慧无人农场启幕，近100名留守儿童走进田野，沉浸式体验智慧农耕，学习农业知识，参与农事劳作，在劳动实践与科技探索中收获成长，开阔眼界。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2万人。

0: 1.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687.1万人。8月12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发布关于颁发第11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通报，批准授予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探索等110项成果1等奖，授予新时代深圳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构建理念与实践等195项成果2等奖，授予人的现代化品格培育研究等195项成果3等奖。记者从深圳铁路部门获悉，截至8月10号，广深港高铁今年累计运送跨境旅客达2005.4万人次，比去年提前11天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最高法12号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12号，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银孔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隧道施工取得阶段性突破。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3: 7月28日11时16分，
0: 欢迎收听 FM91.1 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 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你看像什么呀？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5: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在路上的风景，九十一点一从不缺席。
1: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0: 此刻和 FM 九一点一一起全力以赴，用努力实现心愿，创造未来。九十一点一，愿你拥有的每一天都能收获美好。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在一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3: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

0: 壶、碗等，主要分为催食器、盛助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0: 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1: 7月28日11时16分，
0: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2: News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14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广东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强化科技攻关与标准同步，力争在集成电路、工业软件、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形成一批原创技术标准。广东海警局通报，该局日前联合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成功查获一起特大跨区域非法捕捞案，初步查实涉案金额约4000万元。人社部消息，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

0: 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687.1万人。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消息，12号晚在广东佛山举行了一场热身赛中，中国女篮以77-88不敌尼日利亚女篮，热身赛2胜1负。2026沈阳第12届和平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开幕，本届赛事规模再创新高，来自中国各城市以及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巴基斯坦、俄罗斯、加纳、新西兰等国家的共计303支球队将在11天内进行1100余场比赛。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
1: Legendary， 干嘛？我在开黑哦。
2: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3: 唐万长说我在看剧呢。
4: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5: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6: 马上开始了。
7: 什么开始？
3: 这就2点了。
8: 你们在这干嘛呢？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7: 《天天西游记》。

各位听众朋友，上班路上这时刻，欢迎在北京时间14:16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下午版。各位好，我是刘彻。要说近几天咱们河源的大事件呢，其实不算太少啊，但是有一件事相信是得到了不止咱们河源，还有粤港澳大湾区地区的很多的这个老饕啊同号的老饕的共同关注，就是我们河源万绿湖畔的粤港澳大湾区的粤菜师傅大赛。那这是应该是这个赛事头一次落户河源，有170多名的厨师从大湾区的各地赶来，来围着灶台同场竞技啊，有广府的，有潮汕的，还有咱们客家的，三大菜系凑一桌，想想就觉得那个光景非常的香。有意思的是呢，这次比赛指定食材就是万绿湖的桂花鱼，同一条鱼，客家师傅是清蒸求本味，广府师傅呢则是尖锋要外焦里嫩，就像我们看食神那个菜一样，内外的很多层次啊，可以做出很多的这种风味出来。然后潮汕师傅呢，就是拿咸味提鲜。港澳选手还玩出了新花样，叫一鱼百味，可以说是各显神通了。那这场比赛到底给河源留下了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各界人士啊，在赛后都有讨论啊，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场赛事留下的，相信远远不止一桌好菜。首先是我们河源守着万绿湖这片好水守了有好几百年了，湖里的鱼一直都是好鱼，以前呢也不能说完全卖不上价吧，但是你要说形成一种很强的品牌效应，这好像没有，现在不一样了，一条鱼串起了有养殖加工品牌文旅，连村里的农家乐这次都跟着火了，村民自己都说以前卖给这个鱼贩子，现在城里人专门开车来吃这个一鱼多吃。而且比赛那几天呢，万绿湖周边其实包括河源周边的住宿都全满了，本地餐馆也可以说是家家爆满啊，在广场上更是支起了一口2.2米的大锅，千斤的湖鲜慢熬的鲜鱼汤，在两天免费派了有差不多10,000份，来了3.5万游客，一锅汤沸了起来，卖饲料的、养鸡的、开民宿的、端盘子的全跟着沾了光。更感慨的是赛场里的那群年轻人，河源这次拿的成绩非常好，有6个人获奖，而且有4个是一等奖，背后是什么呢？有的人是2个月切废了几百盒豆腐，有人蒸废了几大袋的面团，手上全是这个烫伤和老茧。但是对方在采访时候说了一句特别能打动人的话，他说以前当师傅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呢则是凭技立身。而且到赛后也没有散场，有32家企业现场招人，年薪最高开出了50万。虽然厨师不招工这不愁没有工招，但是有这么高的待遇啊，确实也是很好的去处和归宿了。而且河源技师学院呢，还跟企业签订了一个定向的培养协议，学生一出校门就去处。你看啊，

一场厨艺比赛，活了一条鱼，热了一口灶，遇强了一群将，还给何渊开了一扇门，是一扇门的一扇通往大湾区的门，万里湖畔的烟火气息就是这么实在。

下面再来关注一个关于蚊子的广东疾控的最新提醒。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年的蚊子特别多呢？因为今年雨季也多，天气虽然不是很热，但是已经足够这个蚊子充分滋生的条件了。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也表示正在饱受蚊子的困扰。还有多个网友说今天好多蚊子啊，然后说今天立秋上午还蛮热的，这个北方地区朋友吧，南方还没有到就是晚上一圈蛮凉快的时候啊。但是他反映到身上被花蚊子咬了好多包，用止痒草弄好多了，不痒了。哎，刚过立秋，难道蚊子真的越来越多了？没错，有句话叫秋后蚊子猛于虎，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就要开始多吸血液，多储存营养了，要把血当中的营养转化成脂肪储存在体内啊，给冬季他们冬眠的时候存下足够的口粮。所以秋季的蚊子还真的是会比夏天的更凶。来说一个吓人的数据，雌蚊一生能够产多少只蚊子呢？啊，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雌蚊一生产卵6到8次，每次产卵200到300粒，就是保守估计，它们都有1200个蚊子，一只蚊子啊就能产出1200只蚊子。如果你以为被蚊子咬只是起个包痒两天，那可要小心了。蚊子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之一。那蚊子为什么小小个的，吸血也不多，能成为头号杀手呢？是因为它们会传播致命的病毒和寄生虫。在8月8号，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大家各类传染病的风险上升，需要重点的关注的是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重点传染病。我记得上一次省疾控中心的发布，叫我们预防的是流感，还有这个新冠疫苗等等。那本周的重点就是再加上鸡孔啃亚和登革热两种容易被蚊子传染的疾病啊。而且呢，在周中往后这几天又开始要到多雨的季节了，这个季节又更有利于蚊媒滋生。我们广东最常见的蚊子就是白蚊、伊蚊，俗称的花斑蚊，它就是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的主要传播蚊种。不过蚊子本身并不生产毒，它是毒的搬运工，病毒主要通过蚊子叮咬传播，不会出现人传人的现象啊。所以说预防登革热和鸡孔啃亚最有效最经济的办法就是不要被蚊子咬了，同时清除蚊子的滋生地。首先，蚊子在哪里生存就清哪里，比如说家里的积水容器要及时的清理，尤其是养花养草的家庭啊，翻盆倒灌清除花盆废弃罐子内的积水，还有水缸水桶，这些储水容器要加盖封密，室内可以用杀虫器物剂、电蚊拍、灭蚊灯等等灭蚊的神器。还有就是蚊子出街高峰啊，我退避三舍，气温超过33或35摄氏度的时候，蚊虫活动会减少。那由于昼夜温差，伊蚊会在更凉爽的清晨和傍晚来活动。最适合它们的温度呢，可能有点反常识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越热越出来，其实不是啊，25到30摄氏度是它们最爱出来的环境。那么对应这几天的话呢，大概就是清晨傍晚的时候了。还是毫无头绪。另外蚊子也有它自己的颜色偏好，和人是一样的，因为蚊子它有趋暗性，喜欢在黑暗或者是弱光环境下面活动，这样的环境会让蚊子觉得有安全感，不容易被发现。那尤其是黑色的等等深色的衣服，白色这些浅色衣服呢，也会有一定的防蚊作用吧，它会让蚊子觉得不安全，不愿意靠近。另外还可以用一些防蚊的喷雾，比如说就在外出的时候提前在皮肤上含喷有这个有效驱蚊成分的，比如说这个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酯等等驱蚊的这些药剂啊，要注意出门前先涂到裸露的皮肤上，或者哪里容易被蚊子咬就抹哪里，
但是要注意避开眼睛、嘴巴、鼻子，最好的话是每隔4小时补涂一次。如果家里有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关完帐，然后适度开一点空调。

再来说一个今天朋友给我分享的有趣的数据，当然他也是登上了今天我们河源官媒的新闻啊，说的是河源上半年结婚离婚登记数据公布。这个榜单我印象很深刻的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河源，还有清远是排倒一倒二啊，就是不能说倒一倒二吧，排名是离婚率最高的前一和前二。我记得河源的数据应该是68%，下一个就是清远，清远好像是63还是几啊，反正这个数字是挺触目惊心的。然后呢，排行最末尾的就是离婚率最低的那三位，我也毫不意外，就潮汕地区，应该就是潮州、汕头和揭阳，然后第四位是深圳啊。好朋友给我分享，他说，且不论我们河源、清远，前三位啊，就是传统习俗方面，相对来说对婚嫁都是更慎重一些，所以不奇怪。那第四，排名第四的这个深圳，他呢相对来说啊，它是一个更有机会更有经济活力的城市，那么夫妻之间的经济利益绑定会更深一些，所以轻易也不会说离婚。但是我没有想到是广州，它的排名居然在就是中间偏下的位置，还没有和深圳很靠近。

好，我们来说说具体的数据吧。今年上半年广东结婚离婚登记数出炉，其中河源结婚登记的有4252对，离婚登记的有2938对。日前的广东省民政厅官网发布了广东民政事业统计季报，就是第二季度的一个季报啊。统计季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结婚登记28.8万对，离婚登记10.8万对。从各地市的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广深佛东莞啊，就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结婚登记量超过2万对，其中呢，深圳是57000多对，广州是52000多对，东莞是23000多对，佛山是21000多对。广东离婚登记量最少的三个城市啊，就是量最少的啊，不说率啊，潮州、云浮和阳江。但如果按量说的话，那咱们河源就不算最高位了啊。因为河源本身的这个结婚量、离婚量，在省内排名都不算太多，毕竟人数没有其他的这些大市这么多嘛。那看到数据之后，很多网友都感叹了，说广东的结婚率、出生率都排全国前列，不愧是生育大省。还有人呼吁说，延长婚假能够继续提升结婚登记量啊，但你怎么看呢？马上进入到广告时段了，在短暂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刘彻，我们下半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践行的根本前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停留在说的阶段，让我们从现在就要做起来。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7: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8: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9: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0: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关注民政部举行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近日，民政部举行2026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第二季度民政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和第三季度相关工作安排，部分内容与残疾人密切相关。养老服务发展方面，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带动199.86万失能老年人从项目中受益。大力发展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等互助性养老服务模式，目前已建有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14余万个。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11: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10: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12: Legendary。
13: 干嘛？我在开黑哦。
14: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5: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16: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7: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8: 马上开始了。
19: 什么开始？
15: 这就两点了。
20: 你们在这干嘛呢？
2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2: 《天天西游记》。

过去几天广东持续晴热高温，大鸡腿被烤得通红。大鸡腿说就是整个广东的地图看起来像一根鸡腿啊，这个腿是腿骨在最左下方啊，大鸡腿鸡腿肉在这个往北看看啊，往北应该是这个梅西的位置吧，应该是不是梅西啊，梅州的这个位置啊。整个大鸡腿被烤得通红，我们来看一下广东哪里最热。那首先呢，退烧雨要登场了。根据河源市气象局的信息，从明天开始，全市会告别持续的高温，大范围雷雨天气同步上线，而且伴有强对流天气，连日酷暑会得到明显的缓解。从预报显示的话，确实从明天开始，气温就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了。那么今天呢，河源仍然维持晴热高温天气，全市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全市多云见晴，各县区温差比较大。过去24小时，全市没有发布新增的气象预警，晴热暴晒体感强烈，市民外出活动防暑压力比较大。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明天到后天，也就是14到15号是多云转阴天，全市普降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回落到24摄氏度到33摄氏度。那么16号呢是阴天见多云，仍然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4摄氏度。另外211温馨提示，高温天气溺水事故高发频发，江河、池塘、水库、沟渠、人工水坑等等各类水域隐患重重，是威胁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所以如果孩子外出玩水的话，或者说孩子外出的话，家长必须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四知道，一是知道孩子去哪，二是知道孩子做什么，三是知道孩子和谁去，四是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回。另外就是我们电台里也反复宣传的，要让孩子牢记防溺水措施的6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另外说一下溺水高发的时段，就毫无疑问是在节假日了，尤其是在暑假期间。那么容易发生溺水的地点呢，包括游泳池、河流、水库、溪边、水坑、海边、池塘和其他的一些危险容易发生溺水的场所。明天强雷雨和强对流天气都会将要来临了啊，所以注意明天一定不要让孩子出门去玩水了，很危险。

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互动，我们再聊聊画画当年。因为以前在学生时代啊，读书时候总觉得不用急，我们有的知识，有的诗歌，有的文章。

可以往后再掌握，往后再记。但长大之后发现再也没有小时候的那种纯粹的那种心性去记备一些东西，尤其现在还能脱口而出的一些朗朗上口的脱口溜，顺口溜、歇后语啊、诗词歌赋，或者说是一些知识点。那么今天话题就是聊一聊有哪些知识点是你从小背的滚瓜烂熟，直到现在还能脱口而出的呢？小时候有上一些兴趣班的朋友可能会有印象啊，班里的还这个老师为了让孩子能够比较快速的记忆一些晦涩难懂的知识，哪怕是先囫囵吞枣啊，都是会编一些歌谣让孩子加深记忆。热情又主动这位网友就分享了一个叫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他问有没有知道这什么口诀。我虽然不知道，但我猜应该是算盘的口诀，有可能是啊。果然下面很多人就接啊，四去六进一，五上五，六去一进一，打到一百正好是5050。小时候好像我们那个时候小学还一二年级还有用算盘去辅助计算的，就还有算盘课。但是口诀我是一点不记得了。小猪佩妮分享了一个春雨惊雷清谷天，记得应该是24节气的知识。

孙重禧说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这应该是有时代背景的，这在这个时代不适用了，所以真理是有时效性的。

好，爱上猪的羊说，燕子一身乌黑的羽毛，光滑漂亮，一对俊俏轻快的翅膀，加上一对剪刀式的尾巴，凑成了活泼可爱的小燕子。能知道是几年级的课文吗？我记得应该是三年级，因为三年级是我转学的第一个学期。好像是三年级啊，我也不敢打这个包票了。你们是第几年级学的呢？但燕子我相信都有学。哇，你看燕子，你没在上节目，依然有你的身影。好，滴哩哩哩，滴哩哒哒，说了一个应该是绝大多数男孩子才知道的知识，上下上下左右左右 BABA 啊，是魂斗罗吗？我记得反正就是游戏机里的一个指令，一个密令。好，孙伟说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口诀，蓝什么橙白橙绿白绿蓝白蓝棕白棕，然后是蓝橙绿棕灰白红黑黄紫粉青，最后他问了一个，谁知道我是啥职业？你教画画的吧你。好，大都督还说出师表其实我背不牢啊，中间有一些总是会最后会忘记，制发脏痞附近的那一段会老是会忘记。

嗯，圆圆说了一个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阳楼记，对吧？完了，这个我以前背得很熟的，我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其实有些篇章啊，就以前背过，还真是想回去重温一下，而且尤其是很想去结合时代背景，去看一下，就当时这些文学家在写这些名篇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的心境？

比如说现在再倒回去看这个王安石的这个《游褒禅山记》啊，就会觉得，就会总觉得啊，他是一个很有才干，很想做出一番事业，同时也有些刚愎的人。对，他会把一些反对的声音当成是自己在改革路上必经的阻力，他会更坚韧，会有更自就会有自己很坚守不动摇的东西，但相对的他可能也更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这可能是他的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

好，还有分享童谣的这位夏小姐说，嗯，下雪了，下雪了，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小鸭画枫叶，小马画月牙，不用颜料，不用笔，几步就成一幅画。青蛙为什么没参加？它在洞里睡着了。啊，这个歌谣有趣啊。嗯，还有这位叫 December 分享的王口月被烦，银字对吧？以前真不会写银字，真的要靠月被烦来记，就头那个王口我倒是知道，月被烦每次要先背完之后才能下笔，不然一定会写错。墨雨，墨雨补充了一下，前面有分享到这个二十四节气的记背方式的，他算是比较完整的补充了一下。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我印象中后面是排右，虽然二十四节气是起呢，但后面好像还有一些补充描述，是不是？嗯，这样说来，其实儿歌也是很多，尤其是某部分区域人群的共同记忆。比如说我们广府地区，对吧？那肯定就是月光光了。而且客家地区和广府地区还有不同的关于月光光的歌谣的延伸啊，我们就是月光光修彩龙，是吧？广府就是月光光照地堂，是吧？这不一样啊。好，四川的一位龙魂儿，这位朋友分享了一个小竹排，顺水流，鸟儿唱，鱼儿游，两岸树木密，禾苗绿油油，江南鱼米香，小小竹排画中游。我就有一个小小竹排江中游，是不是？巍巍青山两岸走。

好，再来复习一下：子鼠、丑牛、寅虎、卯兔、申龙、巳蛇、午马、未羊、申鸡、申猴、酉鸡、戌犬、亥猪。

其实关于十二生肖，小时候看的古龙的小说还一直有个疑问啊，因为我一直觉得龙这个生肖特别厉害，我甚至会觉得属龙的人是不是都很厉害，天生异象啊，龙可是帝王之争啊。但是在那个小说里一直没有出现龙，而且属鼠的魏无涯是里面最厉害的，龙反而一直没出现。然后呢，古龙也可以没有让龙出现，因为我觉得如果是龙的话，不让他做战力第一不合适。但是已经定了魏无涯了，所以古龙的做法很聪明，就直接让龙属相隐身了啊，就十二星象直接让鼠做老大。好，还有一些记国家的诀窍啊，比如说战国七雄，叫什么，韩楚魏赵燕齐是吧，我们是怎么记的来着，有人是这么记的，他说是齐楚燕韩赵魏秦。

还有记国家的，记就是海外国家的，英法美德意奥日俄。好，图图图意说了一个粗柳簸箕细柳斗，还有下一句是世上谁嫌男人丑，是吧，毕竟男人更看本事了。

还有陋室铭，那个时候是一必备的名篇。同时他的开场开篇的第一句啊，不仅是大家印象很深刻，而且现在很多地方用的也就用的也多，应用场景也多。我们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校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次祝大家上班愉快，工作顺利。此时窗外有点乌云密布的意思了，可能会下雨，出行记得带伞，不要淋到雨。以上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周五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15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昨日召开的全市乡村创客产业发展专题座谈会透露，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启动实施以来，我市以12条乡村振兴示范带为骨架，百家特色产业工坊为节点，千名乡村创客为动能，推动形成市有引擎、县有枢纽、镇有节点、村有基点四级培育体系。目前全市建设乡村创客小镇1个，创客社区7个，创客之家34个，创客工坊320家，培训培育创客逾8000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创客发展势头良好，万千创客汇河源，乡村振兴添动能，成效出现。近日，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东源县柳城镇人民政府主办的小红花以劳育人、关爱留守儿童农业科普实践活动在东源县柳城镇下坝村稻梦工坊万绿智慧无人农场启幕，近100名留守儿童走进田野，沉浸式体验智慧农耕，学习农业知识，参与农事劳作，在劳动实践与科技探索中收获成长，开阔眼界。人社部消息，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7月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近日，内蒙古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6: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7: 7月28日11时16分，
5: 欢迎收听 FM 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 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

0: 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 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
1: 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时间1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家高新区，欢迎您。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News
3: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16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广东持续多热的高温天气，13号起有所缓解。12号夜间至13号早晨，韶关、清远、肇庆、广州的北部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出现了大暴雨，多地气温有所下降。广东省气象局预计，今天至14号，全省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高温天气趋于缓解，15号至16号雷雨明显减弱，气温将再次升高。气象专家提醒，广东近期气温高，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降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走过10年历程。已经实现3轮对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覆盖例行督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2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90亿元，总观影人次超2.47亿，总放映场次超3178万，连续24年稳居全国票房冠军的广东，在暑期档仍展现了强大的市场活力。截至8月12号，广东已是3.52亿元票房，稳居暑期档第一票仓。股市方面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高开低走，尾盘全线翻绿，沪指跌0.50%，深证成指跌0.87%，创业板指跌0.45%，科创50指数跌1.11%。板块方面，医药板块集体爆发，算力硬件股表现活跃，电力股震荡走高。下跌方面，有色金属、贵金属板块集体走低，教育板块持续走低。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4300只。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5: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6: 7月28日11时16分，
5: 欢迎收听 FM 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 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两度

0: 为有轻微震感，五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3: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瓮、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6: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7: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 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

0: 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查要闻，
1: 关注一周检查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查要闻。
0: 检查之窗，检查要闻，一起来关注。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省委市委关于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相关部署要求，锚定河源三地一样板发展定位，充分发挥审判检查职能，深度融合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元区联动发展布局。7月9号，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签署关于加强法检工作协同、护航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为万绿湖高水平保护、河源高质量绿色崛起筑牢坚实司法保障。意见立足环万绿湖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双重需求，紧扣生态优先、依法协作、系统治理原则，在16个项目上开展全方位合作，构建全方位、全链条、跨领域生态司法协同治理新格局。市法院党组书记、代理院长王芳，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旭东出席签署仪式并讲话。明确三大协作原则，锚定生态司法协作总方向。意见确立三项核心协作准则，为法检联动划定行动标尺。一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牢守住万绿湖水生态核心优势，将司法履职全面嵌入绿色发展区建设全过程。二是坚持依法协作，务实高效，严守审判权、检察权法定边界，聚焦水环境治理、生态修复、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领域，精准适用法律法规，压实法检分工联动职责。三是坚持统筹协调、系统治理，联动流域内司法机关、属地政府及各行政主管部门，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培育、城乡融合、文化传承等多元工作，实现流域生态系统协同治理。16项硬核协作举措，织密环万绿湖生态司法保护网。在司法协作核心环节，意见推出16项细化工作机制，覆盖案件办理、信息流转、跨域管辖、生态修复、产业保障、矛盾化解、法治协同等全链条工作，健全常态化会商与信息共享机制，法检双方围绕涉水生态、绿色产业、知识产权类重点案件开展审前沟通，统一司法裁判尺度，推动类案同判，打通流域环境监测数据、案件线索、典型案例、修复成效信息互通渠道，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公益诉讼、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线索双向移送，跟踪反馈闭环机制，规范跨流域案件证据互认标准，优化跨区域案件办理模式。针对环万绿湖跨行政区划生态违法案件，以整体保护、便民诉讼为导向，规范指定管辖流程，适配流域一体化生态保护司法需求，深化生态修复联动，坚持修复优先理念，法检协同行政机关科学制定落地生态修复方案，联合开展修复施工监督成效评估，规范公益诉讼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推动受损水域林地生态功能有效恢复，聚焦绿色产业发展，联合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法检机关将对接水经济产业园、生态农业、文旅产业经营主体，联合走访调研，发布法律风险指引， 妥善处置水权交易、生态补偿、绿色能源开发等新型纠纷，强化地理标志产品

司法保护，以司法力量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同时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搭建法官加检察官联合调解平台，联动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力量，依托司法建议、检察建议，推动生态领域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实质化解，兼顾理论实践与普法宣传。双方将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围绕司法碳汇、水权交易等涉水新业态，开展调研研讨，转化调研成果指导办案实践，联合发布生态司法典型案例，共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示范基地，通过巡回审判、联合普法、生态修复实践等活动，讲好万绿湖生态法治故事。此外，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法检机关，在调查取证、线索移送、生态应急处置等领域深化跨区域法治协作，筑牢大湾区优质水生态供给地司法防线，完善多重保障机制，推动法检协同落地见效。为确保各项协作举措常态长效运行，设立环万绿湖生态司法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由市中院、市检察院主要领导轮流主持，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专题会议，统筹重大案件、年度重点协作任务，形成会议纪要，跟踪督办，搭建生态司法专业支撑平台，组建涵盖水务、林业、碳汇、农业等领域的专家库、专家陪审员库，为案件办理、修复方案论证提供专业技术支撑，积极向上级单位及财政部门争取生态司法专项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专款保障联合勘验、专家论证、修复基地运维、普法宣传等工作，同时建立常态化成效总结宣传机制，系统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流域生态司法经验，多渠道展示法检联动护航绿色发展工作成效。下一步，市中院、市检察院将以意见正式出台实施为契机，持续深化法检联动履职，以高质量司法协同守护万绿湖一湖清水，全力护航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注入强劲司法动能。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0: 在一起。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

0: 培慧，敬祖宗，溯本源，孝父母，报春晖，敦孝友，全人伦，重祭祀，上报本，和乡党，惜争斗，勤读书，明事理。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1: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4: 姐姐，我在听。
5: 往往是家里面那个看起来最不好搞的孩子，其实就是蕴含了我们生命的自己的最深的密码。
6: 真是这样，
5: 对，
6: 太难搞。我家老大呢，就是从小就是，真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要的孩子，他就完全代表了我内心最不喜欢的那些面：无能、没意志、懒、自私、情绪化。我天啊，能想到的全在他身上。
5: 哎呀，基因之子。
6: 哎，对，我很多时候就真的，哎呀，我那种刚劲儿上来，我很多时候都想着能不能退货，再来一遍行不行？真的，很多时候真的就内心。一点不撒谎，就想把他剁。青春期的嘛，一米七一米八了，就老找他妈事儿，莫名其妙找事儿，无理由。就什么一个饭咸了发脾气，无厘头啊，
5: 无厘头、
6: 不讲理。他就开始爸，你是太没素质了，吃饭声音那么大。我说我这么多年没人说过我吃饭声音大吗？就很鄙视那种，就真的就是把我弄得，哎，我就瞬间暴怒的那种，他那种鄙视的眼神就绝对能戳死你。而且我就觉得我简直是个下三滥，我吃饭那么没素质吗？那么，哎呦我天，就老干这种事儿，就直接戳爆我了。也跟着也跟他冲突过几遍。
5: 对，
6: 就冲突完了，咱不是学了花锦知道，学了花锦知道，这是我的功课，就表达愤怒。哎呀天，就被孩子戳死了，就是表达。后来明白了，他是把我推到了我小时候那种。废物无能没用、你说你这种孩子就不该活呀。
5: 哇塞，
6: 就我的回到我的伤痛里去表达了几次之后知道了，这孩子是在整我这个呢，然后给我塑这个里面。然后后来他在那个时候我基本能忍住不暴怒了。然后这是一个点啊、那个点让我暴怒的是啥？他就整他弟弟他一米八六了，他弟弟一米一就他那个滋味，他没有真动手但那个眼神就是就是我一脚能踹死你就那种他一暴怒，我跟他妈的心都碎了。你说哥俩就手足相残的感觉然后一开始你忍不住就管了，人家憋着，越管他越暴。管了几次之后发现不对啊，这点火啊，越焦油啊，不能管，不管又痛，管又不行，做功课吧，就只能又做功课。然后慢慢就也能接住他了，就勉强接住吧。他就是让我回到那种我爸骂我的那种感觉。一骂就啪，就要死了那种。我爸小时候骂我就这样，就祖祖辈辈都这么骂。就这是前面接住的两部分，就是他戳我，他鄙视我，或者他整他弟弟让我暴怒，我基本接住了。第二阶段的大理是什么可以让我道歉。就我不攻击他了。前面我做功课我就明白了，是我无能，我崩溃，我要攻击他，这样我就不无能了。后来明白原来是他直接把我推回无能，推回崩溃，我就守着我的崩溃，那算是不错了，对吧？我认怂了，我祖祖辈辈我家里大男子主义，那山东那个家长是，你敢挑战你爹，你这样对你爹说话，你开玩笑吗？找死啊！从小真的就这种概念，但是我接住了，我就找死了，我就守着我的这种无能。我就看到我家老大他有力量，他真的就一个人在站起来，他敢表达他自己。然后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啥？让我道歉。半夜两点给我打，他睡不着，我儿子就想起那个伤痛了，睡不着，跟我说：“爸，你给我道歉。”当年我小时候跟小朋友一起玩，就你吼我一句，那一句话让我非常受伤。你给我道歉。然后我一开始我还给他解释一下，爸爸当时因为什么。

0: 别解释，抱歉。我说一开始我也真心话，我说爸，爸真心没想明白，你让我想想你。然后我到不了，我现在到的也是假的。咵，电话挂了。做两天功课，明白了哦，原来他是用心，他在讲情，我在讲理，我在给自己找理由，我在走脑子。人家是一份心，当时你就伤了我，你那个心能不能赤裸裸地看到他的心？我本来以为到几次就结束了，哇天，持续了至少3个月，将近半年，一次次道歉，道歉，道歉，到后期，真正的大理揭开了，跟我说了3句话，第一句话，爸爸，我觉得你从来都只是弟弟的父亲，不是我的父亲，哇天，痛啊，因为我看不上他嘛，他知道。这弟弟刚好就是我的正面，他是完全我的反面。
1: 对，
0: 但是我从来没表达过，我算是修养好的人，我一直都忍着的，没人知道的。我觉得他一清二楚，他不是连着说的，是过几天跟我说一次，就是他是看我态，我就感觉他看我态度到位了，就真的把最后的那个给我揭开了。过几天又告诉我第二句话，爸爸，我恨我弟弟，但是我真正恨的是你，根源在你，那些恨都是由你导致的。妈呀，你知道他那个恨弟弟那个多痛啊，我就想尽办法，就怎么想去把他弄得跟弟弟这个和好，弄了半天是根源在我。哎，从那之后就是这句话说完了，我又给他道歉了，我说爸爸真的伤害了你，爸爸以前真不懂，就全是我的错，真心的就这么道歉。第二句话说完道完歉，跟他弟弟就好了，带着他弟弟打游戏什么什么，还动不动就那愧疚呢，哎呀，当年我对我弟弟真的挺不好的。然后我应该道歉，就是他自己就反思了，
1: 对，
0: 就跟弟弟就好了。我就是说一点不夸张，就这一项，我说你给我多少钱换？1000万，可能不算钱，5000万，
1: 是
0: 1亿我都不换的。
1: 对，
0: 跟弟弟你看就这么好了，
1: 对，
0: 就这么一项，你说多少钱能换呢？我的天哪，多少家族那个家庭好，兄弟相残，兄弟仇人，
1: 是的，
0: 就我们自己家都这样。我跟我爸，不，我爸跟我叔，家里7个孩子，就2个儿子，半辈子都是矛盾。都这种，你看我老大跟他弟弟，如果那样，你说哪是钱的问题啊？
1: 对。
0: 但是如果拿钱衡量，你真的给我1亿，我都不换，
1: 是的，
0: 没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就这一项，别的都不说，前面那些都不算了，就这一项，我说真赚了，就是太快乐了，真的太快乐了。我跟我老婆真的就太相视一笑，就太欣慰了。这是第二句话、啊，还是第三句？他说：“老爸，你当年。”允许我躺平，你以为你是千里挑一的好爸爸，妈妈都焦虑，你不焦虑，你一直对我躺平，没有说什么，你以为你真的接纳我了，接受我了，没有，你充满了道德优越感，你以为你是个好父亲，
1: 哇塞，
0: 我的天哪，他说完，我当时心咣一声，回去琢磨琢磨，直接把我的那个。最底层的那层东西给点碎了，我觉得我还真是，我还是有评判，我觉得我好，他这样不好，我是在对他好，他点碎了之后，我才真的有点明白什么叫无分别。
1: 你不明白也不行啊。
0: 对呀、啊，我老婆同频了，她能感受到，这就是一个家庭的潜意识的共振。然后呢，我跟她说，我说我真心话，这样的孩子。他读不读书，读多少书，真没那么重要。他比我强多了，那个智慧，那个心，我的天哪！
1: 他以后当父亲肯定会是，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他去做老师也是，
1: 对，
0: 这是天生的老师啊，
1: 对啊，
0: 跟心在一起的老师。
1: 是的，是的。
0: 你说我还用担心他吗？我就跟我老婆说，我们担心他，我们有毛病啊，是我们有毛病，还想着折腾他呢，真是这样的，就这样的孩子。我养他一辈子，我心甘情愿。他如果愿意躺一辈子，我愿意养他一辈子。他帮我太大了，我半生成长，半生修行、成长、疗愈，最关键的那一步。当然，在花镜给我铺垫好了最后的那个东西。最后那一点是他给我点碎的。我是感觉啊，但是后面可能还有。我说就这一点，他就是我的恩师啊。我愿意养他一辈子。真心的。我老婆说，我支持你。然后我们就相视一笑，当然就是我越这么想他越有力量，他不用我养，这是真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份心心相印啊。
1: 对，往往是家里面那个看起来最不好搞的孩子，其实就是蕴含了我们生命的自己的最深的密码。
0: 真是这样，
1: 对，
0: 太难搞了。 我觉得如果没有花店这套东西加持，我搞不定，太痛苦了。
1: 这也是 很多人无法理解花店的原因，对吧？对，
0: 太颠覆啊，真的颠覆。嗯，就是这么一个儿子，如果不是我来花店学习疗愈，一辈子都接受不了他。
1: 一辈子父子什么相争
0: 相仇啊，
1: 比如是兄弟相残
0: 相
1: 仇
0: 相残，
1: 对，
0: 真是这样。
1: 是的，
0: 我一辈子都会把他当成我家族的耻辱。就现在就觉得。真好，
1: 这就是无分别的爱的魅力啊！
0: 是，
1: 对，我们需要去直面，走到自己黑暗的最深处，去和他和解，听着都惊心动魄，50多次、50-60次的道歉，啊！但是心这个冰山就这么化掉了。
0: 对啊，就明白林老师说的什么叫跟心在一起，
1: 对，
0: 什么叫心心相印？
1: 孩子其实需要从我们这里汲取力量，当我们对。那样的他都进行了一个爱，一个接纳的时候，他就和自己内心那个冰山就和解了。
0: 他终于活得像个人了。
1: 他一定是无数次的自我攻击，啊！但是他现在可以把攻击朝向你了。如果你接下所有攻击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攻击也就可以放下来了。
0: 是，所以他现在开始走出去了。
1: 对，
0: 他计划全球环游，而支持。
1: 啊，不一样啊，就是我们这样养孩子其实很幸福啊，很幸福，对，就是我们对人性在最坚定的信任之中给他爱啊，给他回应，给他拥抱，给他接纳，其实是给我们自己。
0: 是的，林老师。
1: 对，
0: 就这么活就行了。
1: 对，
0: 够了。
1: 所以修行之路其实很幸福啊，对，他有时候很痛，有时候看起来很无望啊，但是其实很多的痛和无望都在帮我们走进那个最真实的自己，那个大黑暗的自己，宇宙的大黑暗，它就是我们生命本真的最真实的一面。
0: 对，真实的。
1: 对啊，我们心向黑暗，向事而生，然后发现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在我们心里面。啊，
0: 对的。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17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广东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13号起有所缓解。12号夜间至13号早晨，韶关、清远、肇庆、广州的北部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出现了大暴雨，多地气温有所下降。广东省气象局预计，今天至14号，全省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高温天气趋于缓解，15号至16号雷雨明显减弱，气温将再次升高。气象专家提醒，广东近期气温高，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降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走过10年历程，已经实现3轮对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覆盖例行督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2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90亿元，总观影人次超2.47万，总放映场次超3178万。连续24年稳居全国票房冠军的广东，在暑期档仍展现了强大的市场活力。截至8月12号，广东以13.52亿元票房稳居暑期档第一票仓。国家管网集团今天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1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What？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警察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4: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

0: 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 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4: 直击新闻事件，
3: 聚焦民生热点，
4: 客观及时，
3: 视角独特，
4: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 九一点一，
5: 全市新闻联播。
6: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全市乡村创客产业发展专题座谈会召开，汇聚众志，共谋良策，推动乡村创客发展走深走实。何国森、李永平出席。河源市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条例正式公布，今年9月1日起施行。农川龙邦村香水柠檬解锁群众增收新。

0: 工房负责人曹月，柳城万亩智慧农场负责人王建宽，龙川县车田山水豆腐工坊负责人廖伟康等创客代表分享了自己的创意感想与建议。东原县有关负责同志就做好创客工作做了经验发言。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农业和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邵峰，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土治理与城乡融合中心主任谷晓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研究所所长邓志平，深圳技术大学驻连平县双百行动服务队队长黄子松，河源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顾问、市乡村振兴研究院名誉院长林荣斌等多位专家智库代表，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做了交流发言，并就我市做好相关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与会市领导做了交流研讨。在认真听取了创客专家代表的发言后，何国森表示，大家从产业融合、乡村运营等角度提出了很多新想法，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宽了工作思路，明晰了发展路径。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要认真梳理吸纳，尽快把大家的真知灼见转化为具体举措。何国森指出，河源发展乡村创客具备独特的先天条件，农村空间广阔，返乡创业人才储备充足。今年以来，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持续深化，人工智能 OPC 加乡村创客、月创客平台等新举措不断推出，初步形成了万千创客汇聚河源的生动局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发展乡村创客是产业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是大势所趋和现实需要，将有力推动乡村产业产得出、产得好，为河源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何国森强调，推动乡村创客发展最终要落到产业上，要以创客为媒，催化乡村产业的化学反应，实现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服务转变。要在价值链前端做文章，引入一批智慧农业创客，支持他们推广无人机植保、 AI 病虫害识别、智能水肥一体化等现代技术，在特色鲜果、粮食种植、畜禽水产养殖等领域开展适度规模化经营，夯实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要在加工转化端求突破，引入一批精深加工创客、 IP 文创创客，围绕农特产品延伸精深加工链条，支持创客工坊建设标准化加工车间、冷链仓储设施，在创客社区、创客小镇布局共享加工车间，推动加工端的提质升级，让土特产变成金招牌。要在品牌渠道端下功夫，引入一批品牌运营创客、电商直播创客，推动优质创客产品纳入河源守信区域公用品牌体系，支持创客运用直播带货、短视频推介等新业态精准引流，推动土特产从买卖河源走向买卖广东乃至买卖全国。要在产业融合上见实效，培育一批乡村运营创客，把闲置房屋变成创客空间，把零散农户串联成产业联合体，把田园风光和客家文化打包成体验产品，让一二三产业更好融合发展。要持续抓好乡村创客工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加快研究出台促进乡村创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搭好创业平台，畅通对接渠道，解决好人才引入问题，推动创客平台提质升级，不断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本台报道。在昨天上午的全市乡村创客产业发展专题座谈会上，与会嘉宾、专家学者以及扎根河源的创客代表们，紧扣乡村创客培育工作，直面乡村创客发展难点堵点，多方联动，共谋破题良策，推动我市乡村创客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市以12条乡村振兴示范带为骨架，百家特色产业工坊为节点，千名乡村创客为动能，构建起市有引擎、县有枢纽、镇有节点、村有基点四级培育体系。目前全市已建成乡村创客小镇一个、创客社区七个、创客之家34个、创客工坊320家，培训培育创客超8000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群众就近就业更加便捷，万千创客汇合源，乡村振兴添动能，成效初显。广东万绿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宽。
1: 产业的断供解决丰产不丰收的问题。

0: 我们不只是种稻卖粮，而是构建了育种、种植、加工、品牌销售、客户研学的完整链条。目前开发了行业系列的农产品15个品类，共23个单品。去年1月至11月的销量超过1300吨，销售收入超过2100万元。从卖原粮到卖品牌，价值翻了好几倍。
1: 成绩固然亮眼，但乡村创客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不少现实问题。创客们普遍反映，当前仍面临融资渠道不畅、专业人才引入困难、闲置资产盘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转型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尚不完善，急需打通束缚创客发展的最后一公里。紫荆县黄花庄园工房负责人曹月：
2: 多数的创客基地位于山区，存在道路通行难、网络信号弱、产品标识不完善等，直接影响游客体验和团队客源落地。当前创客普遍面临品牌打造、产品升级、业态创新等现实问题，同时不擅长做推广和渠道开拓，而现有的流通渠道更倾向于选择成本低、利润高的供应商。真正有品质但成本相对较高的创客产品和服务，反而容易被边缘化。
1: 针对这些难点、堵点问题，创客代表建议要进一步完善全链条服务体系，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深度整合技术、资金与市场要素，赋能创客抱团发展。专家学者则建言，要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坚持差异化定位，推动县域错位发展，并着力打通对接大湾区的市场通道。广东省社科院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研究所所长兼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邓志平：
3: 现在乡村有很多的闲置资产，加快完善这个闲置资产摸底和运营机制，通过引入这个国资平台的或者是这个来运营村集体入股，然后创客入驻、农民参与这样一种对闲置资产的一种摸底机制。下一步就是我们还要继续完成这个乡村建设的任务，只有让乡村具备现代生产生活的条件，然后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创客来到河源。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林坤元报道。本台今天播发原视频，借湖泊家之势聚创客之力，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昨天河源市高规格召开乡村创客产业发展座谈会，政企学研齐聚，共商发展大计。这是河源抢抓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机遇的务实之举，释放出持续深化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的鲜明导向。机遇交汇，重在转化。目前河源已建成创客小镇1个、创客社区7个、创客之家34个、创客工房320家，全市在册创客突破8000人。随着湖泊加战略的加持，河源乡村创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资源更活，全市梳理出超500万平方米闲置用地、温室大棚，超200万平方米闲置校舍、旧厂房。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的老校舍也变为虚镇客厅，今年4月又扩容升级为南岳创客社区，成为河源 AI 加乡村 OPC 创业试点。首批19个 AI 加 OPC 加乡村创业项目入驻。连平县中信镇浙碑村约2648亩的乡村创客特色园区正成为返乡创业的强磁场，沉寂已久的乡村资产正因湖泊加的激活而重获新生。市场更大，万绿湖优质生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环湖民宿入住率高达69%，湖泊加文旅、湖泊加康养、湖泊加水经济等新业态全面铺开，为河源优质生态产品对接大湾区市场打开了广阔空间，创客们的舞台正越做越大。政策更实，从最高10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资助，到带动就业最高6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省级新政与河源乡村创客扶持体系同向发力，让创客们不仅有的干，更能干得好。从龙川县廖伟康推动车田豆腐标准化量产，到85后新农人王建宽让河源种子走出国门，广大创客已成为绿色崛起的弄潮儿。我们坚信，随着举措落地， 河源的广袤田野必将迸发出更为澎湃的活力，书写下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本台评论员。昨天，河源市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条例正式公布，并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随着我市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和全社会用电需求的快速增长，对电力供应的总量、质量、结构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该条例的出台旨在服务河源发展大局，以立法的形式促进本市电网建设，提升供电服务质量，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助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据悉，条例共32条，第一条至第7条明确了立法目的与依据、适用范围、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职责以及宣传教育、社会监督等内容。第7条至第18条重点聚焦电网规划建设等有关方面，规定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电网专项规划编制与衔接、电源电网协同建设、农村电网建设等内容。第19条至第31条重点突出供电服务和用电安全等有关方面，规定了供电服务创新、物业小区电动汽车充电桩报装服务、充电设施安全责任、各类电力用户的用电安全等内容。河源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科科长叶伟奇：
4: 条例着力构建适配我市高质量发展的电网建设机制，推动电源、电网、负荷、储能协同发展，聚焦乡村振兴，强化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与服务乡村产业相融合，为智慧农业园区、智能灌溉、农产品冷链等新热态注入可靠电能。同时通过精简电网建设项目相关审批手续，优化电动汽车充电桩用电报装服务，规范终端用电市场秩序等举措，提升便民用电服务水平，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李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乡村田园好风景，果香满棚引客来。眼下，龙川县龙母镇龙邦村50亩香水柠檬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饱满多汁的香水柠檬挂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时节采摘鲜果，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进入香水柠檬成熟季，农户们穿梭在果树间，有条不紊地完成采摘、分拣、打包全流程，忙碌的身影里满是丰收的喜悦。村民魏杰：
6: 我是这边附近的村民，在这边务工，这边离家近，又可以照顾小孩，收入也不错，挺好的。
1: 据了解，基地采用科学管护、绿色防虫的标准化种植模式精细化培育，香水柠檬产量逐年攀升，品质持续升级。今年果树的挂果率更高，果形均匀，果香纯正，鲜果品质获得市场广泛认可。龙川县龙邦虫二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学军：
7: 这个香水柠檬我们是2021年开始种植的，其实去年春我们就挂果了，就也是丰产。今年的产量第一季度是20000多斤，第二季度是差不多超30000，每年估计的产量有100000斤。
1: 凭借逐年积累的好口碑和稳定高品质，龙邦村香水柠檬拥有了固定且庞大的客群，各大批发商、连锁奶茶店、西餐厅采购商纷纷慕名而来，常年上门实地采摘、批量进货，稳定的销售渠道为产业持续发展兜住兜牢了底气。未来龙邦村将继续以特色种植为抓手，紧抓百千万工程发展契机，持续做优做强香水柠檬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带动村民增收、村级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龙川台报道。眼下正是花生播种的关键时节，近日中信镇新下村千亩方项目种植基地里农机轰鸣，农事繁忙，机械作业有序铺开，呈现出一幅现代化秋耕图景。据悉，今年该基地花生种植面积达200亩，全面推行机械化播种作业，彻底告别传统人工种植模式，全自动一体化花生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旋耕、起垄、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作业流程高效连贯。该基地负责人介绍， 这批花生预计三个多月后即可成熟采收，基地选用适配本地气候土壤的优质品种。按照往年测产，亩产鲜花生约713公斤，按折杆系数0.55计算，亩产接近400公斤。据了解，该项目是中信镇推动农业产业特色化、规模化发展的生动缩影。此前，这里的地块零散细碎、高低不平，是典型的巴掌田。通过统一推进土地流转，将分散的土地集中整合，昔日碎片化的耕地如今已变成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的连片高标准农田，为规模化种植扫清障碍。本台报道，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687.1万人。国家核安全局负责人今天在北京表示，十五五期间中国运行的核电机组数量将跃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国在建核电机组数量世界第一，运行数量世界第二，已取得运行许可证的机组达65台，到2030年接近100台，届时将成为世界第一，确保实现高水平核安全的任务将更加繁重。记者昨天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抢抓第三季度攻坚窗口期，深化互联网加 AI 监管，力争年内实现无糖食外卖店全覆盖核查，以科技赋能、精准整治规范食品市场秩序，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场监管系统将拓宽增量渠道，将保健食品药店、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工厂食堂等纳入接入范围，力争应纳尽纳。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我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朱伟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8: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9: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

0: 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3: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4: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5: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6: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7: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0: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 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

0: 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2: 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4: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6: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7: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8: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7: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9: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0: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2: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3: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 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2: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3: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2: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4: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4: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啊，这个裂掉了，
16: 是
15: 早熟的哈。早熟的。
12: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7: 水位一下子就涨到那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12: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8: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2: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9: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
20: 那台风非常好。
21: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22: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21: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3: 我建议广大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台风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抽蛹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21: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4: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1: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25: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0: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2: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4: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2: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3: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6: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25: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2: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6: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2: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7: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1: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4: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8: 您正在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7: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8: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7: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8: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4: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0: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9: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4: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4: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11: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4: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1: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4: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七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

0: 多一份安全保障。
1: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念先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0: 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打击非法广播，确保国家政治安全、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的世界和我爱的世界说谢谢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平安和然，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广东省林业局提醒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
2: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1: 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亮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验咸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2: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4: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5: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可观理性。
6: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主播
7: 大联盟，
0: 大联盟，
7: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放肆。

北京时间22:06，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主播大联盟继续来推荐好歌。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谭晶和韩庚合唱的《不能忘却的纪念》，这也是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推出的全媒体特别系列短视频，是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的一部专题巨制的主题歌曲，同名主题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下首歌曲来自刘欢在雍正王朝当中的献唱。这几年雍正的风评真是越来越好了，从原来的血滴子啊，什么吕四娘啊，这种玄之又玄的传说，到最近哈，雍正的政绩、事迹，还有他批阅的奏折被曝光之后，大家越来越见识到了一可爱的、真诚的皇帝，一心为民的皇帝。一起来听刘欢老师在《雍正王朝》这部剧。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的未来也就是中国的未来。一起来听来自李宇春演唱的《少年中国》。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
2: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

0: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1: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2: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3: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4: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5: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4: 么么哒，
6: 主播大联盟，
5: 与你放肆。
4: 主播大联盟。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老歌听不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经典的影视剧 OST， 顺便呢能从这些影视剧的主题曲或片尾曲或者插曲当中找寻一下当年的看剧的回忆。第一首歌虚虚实实，来自张卫健，也是他主演的少年张三丰电视剧的主题歌曲。如果你接受的是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当中的设定，那你可

肯定会觉得这部少年张三丰啊牛马不通，但是换个角度再倒回去看，你会发现哎，他好像恰恰是金庸先生对在神雕侠侣的书末以及倚天屠龙记的开篇中间的这一段金庸先生没有写出来的对这段一代宗师的故事经历的描述。

顺带再一提，这首《虚虚实实》是收录在他的所属专辑《齐天大圣孙悟空》当中。这张专辑有一个内地版的名称，叫做。说想

那么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可能对很多不看武侠的人来说有些冷门，尤其是不看温瑞安的武侠的朋友。温瑞安就是四大名捕的原著作者，他除了写四大名捕的主故事线之外，其实温瑞安呢还写了很多关于四大名捕的一些番外，那些人物故事的精彩程度其实和四大名捕不遑多让，甚至有的篇章啊还在四大名捕之上。就比如说《逆水寒》这部书就写得非常的好，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呢。而在04年的时候呢，这部以温瑞安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正式出品了，是由张智霖和钟汉良主演的古装武侠剧。本来大家纷纷是对义薄云天、百折不挠的九线神龙七少商心生钦佩，但是在看完剧之后呢，又突然会对这个亦正亦邪、为了功名可以抛弃心中的仁义、温润如玉却又心狠手辣、怀才不遇但是常怀抱负的这样的一个书中也是剧中的最大反派顾惜朝的形象，剧中的形象其实要比书中的形象要更立体的多。而且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刚刚见到一袭青衣书生模样的钟汉良，哇，那个时候内心的惊艳，觉得男孩子怎么可以风度翩翩成这样呢？而这部剧的片尾曲叫《伤心小剑》，也很有意思。这个《伤心小剑》呢，是小说《四大名捕》当中一位叫袁十三献的高手的成名绝技。这位袁十三献呢，就是四大名捕的师叔，是江湖当中绝顶高手当中的绝顶。虽然《逆水寒》系列没有袁十三献，也没有《伤心小剑》，但是《伤心小剑》的宗旨却在整部剧的感情戏路当中串联始终。因为《伤心小剑》的修炼规则啊，它有条修炼规则，跟那个辟邪剑谱非常像。辟邪剑谱是欲练自宫，必先自宫嘛。《伤心小剑》的修炼原则是先伤己心，再伤人心，所以《伤心小剑》这个名字取得很妙。废话说了一通，赶紧来听歌吧，一起来听由李悦君演唱的《逆水寒》的片尾曲《伤心小剑》。

在06年的5月份，张纪中导演呢是携着金庸先生的大 IP 大剧《神雕侠侣》登陆央视的黄金档。虽然张纪中的金庸武侠剧翻拍在当时饱受观众以及业内人士的诟病，但不得不说啊，张纪中先生的选角毫无疑问是相当的到位，他也彻底摒除了那种香港剧当中只有主角能看的这种怪圈。在张纪中的金庸武侠剧当中，从主角到配角清一色都是高颜值高气质，虽然璀璨耀眼，但是又不会夺了主角之光。尤其就是《神雕侠侣》当中清水芙蓉的由刘亦菲饰演的小龙女角，我觉得从形象的准确性上是超过了李若彤的，尤其是由内到外的那种淡漠和清冷，我觉得要比李若彤那个版本更准确啊。而且不单是选角，电视剧的主题曲的演唱张导也是花了心思的。在《神雕侠侣》筹备主题曲期间呢，张纪中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非常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而张靓颖本人呢其实也很爱看金庸的小说，所以两人就一拍即合，合作了这首《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天下》。

在05年的时候，成龙和金喜善合拍了一部叫《神话》的电影，名动一时，也收获了不少重磅电影奖的提名和荣誉。而且最近呢，还传出了《神话》的续篇传奇在开机当中了。这次成龙呢，将和古力娜扎合作，因为是在新疆开拍的嘛，所以不知道这次的传奇能否延续前作《神话》的那种感动和震撼，一起在这首美丽的神话当中去回顾，去期待吧。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
3: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全市乡村创客产业发展专题座谈会召开，汇聚众志，共谋良策。推动乡村创客发展走深走实，何国森、李永平出席。河源市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条例正式公布，今年9月1日起施行。龙川龙邦村香水柠檬解锁群众增收新赛道。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上午，全市乡村创客产业发展专题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就加快乡村创客产业发展汇聚众志、共谋良策，助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会上通报了全市乡村创客工作进展有关情况。紫荆县黄花庄园工坊负责人曹月、柳城万亩智慧农场负责人王建宽、龙川县车田山水豆腐工坊负责人廖伟康等创客代表分享了自己的创意感想与建议。东源县有关负责同志就做好创客工作做了经验发言。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农业和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邵峰、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土治理与城乡融合中心主任谷晓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研究所所长邓志平、深圳技术大学驻连平县双百行动服务队队长黄子松、河源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顾问、市乡村振兴研究院名誉院长林荣斌等多位专家智库代表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做了交流发言，并就我市做好相关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与会市领导做了交流研讨。在认真听取了创客专家代表的发言后，何国森表示，大家从产业融合、乡村运营等角度提出了很多新想法，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宽了工作思路，明晰了发展路径。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要认真梳理吸纳，尽快把大家的真知灼见转化为具体举措。何国森指出，河源发展乡村创客具备独特的先天条件，农村空间广阔，返乡创业人才储备充足。今年以来，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持续深化，人工智能 OPC 加乡村创客、粤创客平台等新举措不断推出，初步形成了万千创客汇聚河源的生动。

0: 前端做文章，引入一批智慧农业创客，支持他们推广无人机植保、 AI 病虫害识别、智能水肥一体化等现代技术，在特色鲜果、粮食种植、畜禽水产养殖等领域开展适度规模化经营，夯实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要在加工转化端求突破，引入一批精深加工创客、 IP 文创创客，围绕农特产品延伸精深加工链条，支持创客工坊建设标准化加工车间、冷链仓储设施，在创客社区、创客小镇布局共享加工车间，推动加工端的提质升级，让土特产变成金招牌。要在品牌渠道端下功夫，引入一批品牌运营创客、电商直播创客，推动优质创客产品纳入河源守信区域公用品牌体系，支持创客运用直播带货、短视频推介等新业态精准引流，推动土特产从买卖河源走向买卖广东乃至买卖全国。要在产业融合上见实效，培育一批乡村运营创客，把闲置房屋变成创客空间，把零散农户串联成产业联合体，把田园风光和客家文化打包成体验产品，让一二三产业更好融合发展。要持续抓好乡村创客工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加快研究出台促进乡村创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搭好创业平台，畅通对接渠道，解决好人才引入问题，推动创客平台提质升级，不断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本台报道。在昨天上午的全市乡村创客产业发展专题座谈会上，与会嘉宾、专家学者以及扎根河源的创客代表们，紧扣乡村创客培育工作，直面乡村创客发展难点堵点，多方联动，共谋破题良策，推动我市乡村创客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市以12条乡村振兴示范带为骨架，百家特色产业工坊为节点，千名乡村创客为动能，构建起市有引擎、县有枢纽、镇有节点、村有基点四级培育体系。目前全市已建成乡村创客小镇一个、创客社区7个、创客之家34个、创客工坊320家，培训培育创客超8000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群众就近就业更加便捷，万千创客汇合源，乡村振兴添动能成效初显。广东万绿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宽：
1: 产业的贯通解决丰产不丰收的问题，我们不只是种稻卖粮，而是构建了育种、种植、加工、品牌销售、科普研学的完整链条。目前开发了行业系列的农产品15个品类，共23个单品，去年1月至11月的销量超过1300吨，销售收入超过2100万元，从卖原粮到卖品牌价值翻了好几倍。
0: 成绩固然亮眼，但乡村创客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不少现实问题。创客们普遍反映，当前仍面临融资渠道不畅、专业人才引入困难、闲置资产盘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转型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尚不完善，急需打通束缚创客发展的最后一公里。紫荆县黄花庄园工坊负责人曹月：
2: 多数的创客基地位于山区，存在道路通行难、网络信号弱、河源标识不完善等，直接影响游客体验和团队客源落地。当前创客普遍面临品牌打造、产品升级、业态创新等现实问题，同时不擅长做推广和渠道开拓，而现有的流通渠道更倾向于选择成本低、利润高的供应商。真正有品质但成本相对较高的创客产品和服务，反而容易被边缘化。
0: 针对这些难点堵点问题，创客代表建议要进一步完善全链条服务体系，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深度整合技术、资金与市场要素，赋能创客抱团发展。专家学者则建言，要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坚持差异化定位，推动县域错位发展，并着力打通对接大湾区的市场通道。广东省社科院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研究所所长兼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邓志平：
3: 现在乡村有很多的闲置 资产，加快完善这个闲置资产摸底和运营机制，通过引入这个国资平台的或者是这个来运营村集体入股，然后创客。

0: 参与这样一种对闲置资产的一种摸底机制。下一步就是我们还要继续完成这个乡村建设的任务，只有让乡村具备现代生产生活的条件，然后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创客来到河源。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林坤元报道。本台今天播发原视频，借湖泊家之势聚创客之力，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昨天河源市高规格召开乡村创客产业发展座谈会，政企学研齐聚，共商发展大计。这是河源抢抓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机遇的务实之举，释放出持续深化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的鲜明导向。机遇交汇，重在转化。目前河源已建成创客小镇一个、创客社区七个、创客之家34个、创客工房320家，全市在册创客突破8000人。随着湖泊加战略的加持，河源乡村创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资源更活。全市梳理出超500万平方米闲置用地、温室大棚，超200万平方米闲置校舍、旧厂房。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的老校舍也变为虚镇客厅，今年四月又扩容升级为南岳创客社区，成为河源 AI 加乡村 OPC 创业试点，首批19个 AI 加 OPC 加乡村创业项目入驻。连平县中信镇浙碑村约2648亩的乡村创客特色园区正成为返乡创业的强磁场，沉寂已久的乡村资产正因湖泊家的激活而重获新生，市场更大。万绿湖优质生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环湖民宿入住率高达69%，湖泊加文旅、湖泊加康养、湖泊加水经济等新业态全面铺开，为河源优质生态产品对接大湾区市场打开了广阔空间，创客们的舞台正越做越大。政策更实，从最高10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资助，到带动就业最高6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省级新政与河源乡村创客扶持体系同向发力，让创客们不仅有的干，更能干得好。从龙川县廖伟康推动车田豆腐标准化量产，到85后新农人王建宽让河源种子走出国门，广大创客已成为绿色崛起的弄潮儿。我们坚信，随着举措落地，河源的广袤田野必将迸发出更为澎湃的活力，书写下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本台评论员。昨天河源市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条例正式公布，并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随着我市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和全社会用电需求的快速增长，对电力供应的总量、质量、结构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该条例的出台旨在服务河源发展大局，以立法的形式促进本市电网建设，提升供电服务质量，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助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据悉，条例共32条，第一条至第七条明确了立法目的与依据、适用范围、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职责以及宣传教育、社会监督等内容。第七条至第18条重点聚焦电网规划建设等有关方面，规定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电网专项规划编制与衔接、电源电网协同建设、农村电网建设等内容。第19条至第31条重点突出供电服务和用电安全等有关方面，规定了供电服务创新、物业小区电动汽车充电桩报装服务、充电设施安全责任、各类电力用户的用电安全等内容。河源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科科长叶伟奇：
2: 条例着力构建适配我市高质量发展的电网建设机制，推动电源、电网、负荷、储能协同发展，聚焦乡村振兴，强化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与服务乡村产业相融合，为智慧农业园区、智能灌溉、农产品冷链等新热态注入可靠电能。同时通过精简电网建设项目相关审批手续，优化电动汽车充电桩用电报装服务，规范终端用电市场秩序等举措，提升便民用电服务水平，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李报道。
3: 越来越好。

0: 百千万。
1: 乡村田园好风景，果香满棚引客来。眼下龙川县龙母镇龙邦村50亩香水柠檬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饱满多汁的香水柠檬挂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时节采摘鲜果，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进入香水柠檬成熟季，农户们穿梭在果树间，有条不紊地完成采摘、分拣、打包全流程，忙碌的身影里满是丰收的喜悦。村民魏杰：
2: 我是这边附近的村民，在这边务工，这边离家近，又可以照顾小孩，收入也不错，挺好的。
1: 据了解，基地采用科学管护、绿色防虫的标准化种植模式，精细化培育，香水柠檬产量逐年攀升，品质持续升级。今年果树的挂果率更高，果形均匀，果香纯正，鲜果品质获得市场广泛认可。龙川县龙邦崇二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学军：
3: 这个香水柠檬我们是2021年开始种植的，其实去年春我们就挂果了，就也是丰产。今年的产量第一季度是20000多斤，第二季度是差不多超30000，每年估计的产量有100000斤。
1: 凭借逐年积累的好口碑和稳定高品质，龙邦村香水柠檬拥有了固定且庞大的客群，各大批发商、连锁奶茶店、西餐厅采购商纷纷慕名而来，常年上门实地采摘、批量进货，稳定的销售渠道为产业持续发展兜住兜牢了底气。未来龙邦村将继续以特色种植为抓手，紧抓百千万工程发展契机，持续做优做强香水柠檬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带动村民增收、村级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龙川台报道。眼下正是花生播种的关键时节，近日中信镇新下村千亩方项目种植基地里农机轰鸣，农事繁忙，机械作业有序铺开，呈现出一幅现代化秋耕图景。据悉，今年该基地花生种植面积达200亩，全面推行机械化播种作业，彻底告别传统人工种植模式，全自动一体化花生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旋耕、起垄、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作业流程高效连贯。该基地负责人介绍，这批花生预计3个多月后即可成熟采收，基地选用适配本地气候土壤的优质品种，按照往年测产，亩产鲜花生约713公斤，按折杆系数0.55计算，亩产接近400公斤。据了解，该项目是中信镇推动农业产业特色化、规模化发展的生动缩影。此前，这里的地块零散细碎、高低不平，是典型的巴掌田。通过统一推进土地流转，将分散的土地集中整合，昔日碎片化的耕地如今已变成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的连片高标准农田，为规模化种植扫清障碍。本台报道。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687.1万人。国家核安全局负责人今天在北京表示，15期间中国运行的核电机组数量将跃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国在建核电机组数量世界第一，运行数量世界第二，已取得运行许可证的机组达65台，到2030年接近100台，届时将成为世界第一，确保实现高水平核安全的任务将更加繁重。记者昨天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抢抓第三季度攻坚窗口期，深化互联网加 AI 监管，力争年内实现无糖食外卖店全覆盖核查，以科技赋能、精准整治规范食品市场秩序，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场监管系统将拓宽增量渠道，将保健食品药店、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工厂食堂等纳入接入范围，力争应纳尽纳。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我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 气温25到32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

相对湿度 70% 到 95%。 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朱伟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将各项招聘活动与 APEC、 中国年、广货行天下等主题深度融合，在大型综合招聘会开设国际人才专区，吸引大批海外知名高校留学生、外国籍学生以及港澳高校学生参加。广东省客属海外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钟文东：
1: 我们未来把它打造成一年四季不断的可以对接的，越来越多我们优秀的海外青年精英，特别是我们高层次人才，愿意回来祖国，回来我们大湾区。
0: 坚持视人才为珍宝，面向学生现场开展预约人才公寓、邀约实地体验湾区魅力等服务，积极构建求职、就业、安居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学生充分感受广东爱才诚意。日前，珠海高新区双高协同实习实践工作站正式揭牌，首批重点对接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实习生可享最长6个月免费住宿及通勤保险保障。项目计划2027年合作单位超10家，实习岗位突破500个。广东纳瑞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谭启文：
2: 借助珠海高新区的这么一个人才政策，安居工程能够打造一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人才。
0: 广东省人才服务局副局长钟杰：
3: 留学人员可以获得一站式的政策资讯、资源链接这样系列的服务，然后可以帮助到他们就业创业。
4: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连续2年引才超100万，广东与人才何以双向奔赴？
5: 连续2年超100万高校毕业生选择来粤就业创业，这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主动担当，更是广东长期向好的底气所在。以前招人可能只是人社部门的事儿，现在教育部和广东省联合办，21个市全部动起来，省委省政府直接抓。从春招到秋招，从综合厂到专厂，从招聘现场的新能源汽车、无人机展示，到人才公寓当场预约，再到湾区生活体验、找工作、安家发展，一条龙安排。广东算的是一笔大账，不把人才当数字，不把招聘当 KPI， 而是把人才当战略资源，把引才当长期投资，引得进还要留得住，发展得好。一个地方好不好，年轻人最懂。每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每10个里就有一个选择广东，这不是偶然，是选择，更是信任。当青春理想汇入湾区发展潮流，百万青年力量正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这样的广东未来可期，这样的选择值得奔赴。
6: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上，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周国英介绍，全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比率 AQI 为 95.8%，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8: 发布会现场，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周国英介绍，今年上半年全省空气环境质量持续高位改善，优良天数比率为 95.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同比改善 7.5%。 他展示出一幅由摄影爱好者在东莞市红梅镇拍摄的照片，
9: 35公里之外就能拍到广州塔，可以说这种清澈的对望也正是我们空气环境质量不断提升一个生动的见证。
8: 在水环境治理方面，今年1到6月全省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全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段面中达到或好于3类水质的比例为 88.8%。 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段宪忠表示，截至目前533条地级市和41条县级市黑臭水体全面消除，县城黑臭水体基本消除。
10: 健全美丽河湖创建的一个正向激励机制，对获评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的水体给予1000万元的省级专项资金支持，推动在2026年我们全省的美丽河湖建成率要超过35%，到2027年要达到45%以上，其中大湾区只达到50%以上。
8: 近年来新污染物治理备受关注，省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处长范瑞介绍，目前最受关注的新污染物有4大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以及微塑料。
11: 开展重点新污染物环境现状调查。我们将组织对

0: 饮用水源地等开展摸底监测，守好饮用水源的安全底线，持续推进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风险管控，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工程实施和试点示范，着力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在本次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还点赞了广东中山的治水案例。本台报道，
2: 发布会提到广东中山安富冲通过系统治理全力攻坚，整治效果非常好。据了解，今年六月国家生态环境部将中山治水作为央都整改的正面案例对外发布，充分肯定以安富冲为代表的中山治水成效。国家生态环境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碧九：
3: 广东中山安富冲经过系统整治，从以前的黑色河变成了龙舟赛的举办地，成为老百姓休闲的好去处。这个广东中山的这个水的问题啊，在我们2021年第二轮中央环保督查的时候，当时这个问题是很突出也很严重，是作为负面典型案例公开曝光。曝光以后，地方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全力攻坚，效果非常好。
2: 据介绍，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4: 可以说啊，开局之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良好，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加快绿色化、低碳化、高质量发展阶段。
2: 按照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收严 PM2.5 浓度限值，并同步加严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值，推动环境空气质量从明显变好迈向好上加好，好而持久。国家生态环境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碧九：
3: 将粤港澳大湾区、福建、海南作为先行区域，对标世界一流的水平，探索低浓度条件下的改善路径，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
5: 本台消息，广东省人民政府日前印发通知，9月1号起，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将迎来调整提高。此次调整后，全省分为三类标准，其中广州、深圳执行一类标准，广州市调整为2680元每月，深圳市调整为2700元每月，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均为25.4元每小时。二类标准调整为2300元每月，执行地区为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1.9元每小时。三类标准调整为2040元每月，执行地区为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江门、阳江、湛江、茂名、肇庆、清远、潮州、揭阳、云浮，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0.2元每小时。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广州，海珠区、天河区、黄浦区、南沙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四个区分别介绍发展目标、企业引域计划、布局新领域、新赛道措施。天河、海珠等区提出，将加速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培育 AI 全域赋能的现代化产业增长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穗外轩报道。
6: 进入十五五，广州天河坚持工商并举、两业融合，推动天河服务、天河制造两翼齐飞，力争2027年地区生产总值跨越8000亿元，2030年冲刺1万亿。广州市天河区区长陈建荣介绍，将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加速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
7: 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城行动，围绕真实物理的场景数据等方向，支撑物理世界大模型等开发迭代，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建设自主的实验室，研发科学基础大模型，打造一批人工智能科研示范的新场景。
6: 海珠区将培育 AI 全域赋能的现代化产业增长级，互联网与数字技术产业目标冲刺5000亿营收量级，力争到15/5期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000亿元，年均增长5%。广州市海珠区区长毛松柏表示，
8: 探索建设琶洲太空自算中心今年将发射琶洲号首星，争取5年内推动10颗以上太空算力卫星投入商业应用，培育100亿级太空计算产业链，为企业提供用得起用得好的算力资源，推动形成超200个国家级备案的大模型，加速大模型从能用向好用跨越。
6: 展望15/5，南沙紧扣湾区企业定位，提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等目标，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湾区，筑牢互联互通硬支撑，协同港澳，做优规则衔接软环境。广州市南沙区区长岳阳列举具体培育方向，重点做强海陆空支柱产业。
9: 陆上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冲刺3000亿级产业集群，海上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迈向1000亿级，空中推动低空经济多场景全链条发展。
6: 广州开发区黄埔区提出地区生产总值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将力争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省级以上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数量翻番。广州开发区管委会秘书长陈超介绍，要深入实施 AI 加领航行动，
10: 大力发展垂类大模型和产业的应用智能体，打造一批 AI 加的应用场景，促进自动驾驶、智能眼镜等产业呢做强集群，做优生态。
5: 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代表主题活动集中采访，昨天走进广州人大代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软件和互联网三大产业联系点，产业一线代表将搜集到的社情民意、行业调研成果形成重磅代表建议，促成出台专项政策，在破解发展难题、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11: 在上游很好的找到合适的供应商厂家，下游的对接到包括区里面优势的三甲医院，多上下游相关的资源。
6: 广州吉星智源总经理黄天池近日通过广州人大代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软件和互联网三大产业联系点组织的对接活动，与上下游企业、医院等机构达成合作意向，这是这一联系点创新拓宽代表履职渠道，助力广州新塘街道智慧城片区企业发展的成功案例之一。2025年底以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按照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部署，在全市因地制宜设立18个市级人大代表产业联系点，实现重点产业、特色产业全覆盖。产业联系点组点代表主要覆盖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截至目前，产业联系点已组织开展活动80多场次，搭建政企交流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接平台。广州人大代表人工智能产业联系点组点代表北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庆红，
12: 就是我跟广州市的各个高校、计算机学院啊、人工智能学院啊都非常熟悉，高校的这个研发转换为产品存在着一些痛点、堵点，同时呢我也很了解企业在研发的过程中缺一些什么，就把双方的资源打通。
6: 广州人大代表软件与互联网产业联系点组点人大代表广州宏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梅元聚焦企业诉求，推动破解发展难点、堵点，
13: 需要融资贷款，我们这个产业联系点找相关的一批银行过来来做个对接，解决了企业的痛点。
6: 截至今年6月底，组点代表累计提出全国人大代表建议18件，省市人大代表建议共122件，其中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产业联系点组点代表的意见被吸纳进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报告，助力形成3件与低空经济有关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5: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东西锚定主体施工，这也标志着世界最大悬索桥锚定扎根珠江口。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近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合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发布《广州市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贴实施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此次办法统一了全市市级补助标准，明确白云、花都、番禺、从化、增城五个涉农区范围内的市级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贴资金，由市本级财政按照每亩每年100元的标准安排解决。办法明确，每年7月底前，由市规划和自然

0: 资源部门各区派出机构报送补贴资金需求，十月底前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将补贴资金发放至补贴对象。
1: 追寻公运足迹，更续红色火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旧址对外开放活动昨天在广州越秀区举行。经过全面修缮提升，展陈迭代升级，这一公运旧址以行进式导赏加沉浸式展演的全新形式面向公众常态化开放，让百年红色公运资源重焕新生。后续旧址及相邻建筑还将整体打造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提供便民社区服务。
0: 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8月16号17点至17号凌晨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即将到来的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海事部门同步开展护航开渔行动，以海陆空立体监管，筑牢水上安全屏障。广播荣民中心记者唐梦圆报道。
1: 近日，广州地铁13号线2期松洲至天河公园区段顺利完成列车热滑试验，标志着该线路西段雅岗至天河公园全部区间均已顺利通过热滑大考。截至目前，线路土建工程基本完工，19座车站中7座已临时三全移交，12座进行安装及装修施工，19个区间及出入场线均完成轨道及供电等系统施工。黄岗停车场1期已临时三全移交，正在推进2期土建及机电施工。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0: 新闻浏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食品添加剂滥用等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1: 中国气象局昨天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受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号至12号，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有1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历史极值，47个站日雨量突破8月历史极值。其中浙江过程雨量位列本省1949年以来台风降雨第一位。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赛期5天，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本届赛事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今年还新增了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
1: 截至昨天 A 股收盘，长兴科技最新市值约3.54万亿元人民币。港股方面，腾讯控股昨天收跌4.46%，最新市值约4.01万亿港元，按当前汇率折算约合3.45万亿元人民币。长兴科技市值已超过腾讯控股，成为目前中国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金亮，值班主持人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等你来听。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博物馆镇馆宝玉、龙子山遗址玉珏。
1: 他们1986年出土于和平县阳宁镇龙子山遗址一座墓葬，共11件，至今已有2000多年，是河源唯一出土的玉珏。10件玉珏为环形带缺口，缺口平滑，另一件为半环形，大小相地，磨制精美，玉质洁白晶莹。所有玉珏的大小不一，大的外径6.2厘米，内径2.5厘米，如成人拳头；小的外径1.9厘米，内径0.6厘米，如一元硬币。玉珏是我国最古老的玉制装饰品，因相对贵重，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物。这11件玉珏表明了墓主人生前身份显贵。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6: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7: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8: 走珠有杆秤，
9: 手中有杆秤，
8: 吸珠有规范，
9: 心中有规范。
8: 廉洁除正，
9: 廉洁从正，
8: 内外兼修，
9: 内外兼修。
8: 人生要精彩，
9: 人生要精彩。
8: 为官须戒贪，
9: 为官须戒贪。
8: 唱廉洁树新风，
9: 唱廉洁树新风。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军乐器。
2: 连平县游溪镇彭山遗址出土了两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盂，它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 49.5 厘米，俑部中空，甘悬其背，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三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枚。淳盂通高 51.5 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顶部纽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三角纹，两侧鼓面是悔纹，由8条蛇盘绕而成，蛇头有双眼，身披鳞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俑钟源于南方大挠，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

0: 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而淳于则与湖南溆浦出土的器物相似，应该同属于战国巴人的遗物，经由湘西传入。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